0: 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2: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3: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8:30。
4: 红白金鹤战袍竞选长沙杀出重围的雄心，星火高铁的硬核诉说着株洲速度过人的秘密，五溪古城的文脉在怀化金黄的队服上闪耀，球衣上的号码如烈焰会发光，不是因为灯，是有人把它穿成了信仰。足球场上的每一次奔跑与拼抢，都是对霸德蛮奈德凡的生动诠释。赢不是目的，拼才是勋章。当哨声吹响，让我们在各自的赛道上全力以赴。
5: 湖南交通频道，顶峰相见，生活向前。
6: 因为它是属于一种实力和口碑双在线的修护维稳的精华，起码我商城现在的夏日特惠100毫升的雅诗兰黛小

宗平精华，到手的价格呢是299，所以不管是干皮补水还是油皮维稳，它是可以真正做到一瓶适配所有的肤质。上脸呢很清爽，零负担，吸收超级快，也不会闷痘闷闭口，所以呢像你的脸部的水油平衡它是可以完全 hold 住。金芒果商城100毫升大容量的雅诗兰黛小棕瓶，到手的价格是299，这个性价比直接封神。日常维稳，你如果是修护的话呢，就是闭眼囤就可以了。100毫升大容量，到手价299。同样呢，在这个季节当中啊，普通的爽肤水其实已经不太够用，大家必须给肌肤来一点真正的精华级补水。说到精华级补水，海蓝之谜的精粹水99%都是精华成分，并且呢它的营养是普通化妆水的10倍，吸收非常快，可以快速的渗透肌底，给肌肤注入能量，修护皮肤的破损屏障，让你的小脸一整天都可以保持水水润润的状态。这款海蓝之谜的精粹水，我们在金芒果商城呢给大家上的是150毫升装，有效期是到明年的3月份之后，但是看一看价格，到手的价格是229。金芒果商城到手价格229，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大家可以微信关注湖南交通频道公众号，点击金芒果，或者微信公众号里回复金芒果，可以进入商城下单来购买你自己喜欢的商品哦。

早上好，这里是交通频道。烽烟起，战鼓擂，2026的湘超联赛今天常规赛会集中上演。其中呢，像这个娄底对阵郴州，常德对阵株洲，岳阳对阵益阳，还有湘潭对阵怀化，以及张家界对阵湘西，衡阳对阵邵阳。湖南交通频道记者志勤会赶赴娄底，为大家带来娄底和郴州较量的现场直播。在一年之前，郴州队呢是用13轮仅输2场的战绩啊，从揭幕战悍负到闯入8强，从无名之辈蜕变为坚韧之师。曾经的娄底这个防线呢是固若金汤，击穿了永州的不败精神，而且呢还连续击败了2支积分榜前3的劲旅。今年娄底队又会怎么来书写他们自己的湘超新传奇呢？湖南交通频道的记者已经就位，在今天晚间的5点半，湖南交通频道的抖音号、视频号、快手号以及芒果资讯广播抖音号、湖南省应急广播视频号、抖音号，我们会同步为各位直播。关注湘超，为您的家乡球队加油。14市州的球迷群已经就位，大家在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你的家乡城市名称就可以入群，直接扫描二维码加入到我们当中。比如长沙球迷的话呢，大家就可以回复长沙这两个字儿，您就可以收获入群的二维码。欢迎大家进群，和数万球迷一起为自己的家乡球队加油。

0: 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
2: 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3: 问候盘子，早上好。有很多朋友现在呢已经出发了，在这样的天气当中呢，还要提醒各位，长时间高温暴晒下，其实车里面有很多很多不起眼的小东西都会成为安全隐患。比如说啊，大家应该定时的去检查一下发动机舱里面的电气线路和油路，车里面呢要常备车载灭火器、打火机、车载香水、充电宝这样的东西，还有像老花镜啊、矿泉水瓶，同时都可能会引发火灾，请大家一定要及时清理。高温天气记得啊，别在车里面放充电宝，

0: 这部片子反套路，使用了过去拯救未来的设定。电影的故事聚焦在1970年，主角是一个钢厂职工郑吉虎，他是一个数学天才，凭借着过人天赋被国家发掘，意外地破译出了深空的求救信号，而且这个信号是来自于东方红一号捕获的，来自于65年之后的信号。
1: 又是这个信号，
2: 东方红，这个信号来自于1970年。
0: 在那个设备落后、资源紧缺、一穷二白的年代，没有超级计算机，没有精密仪器，他仅凭着纸笔算盘，倾尽所有算力，跨越65年漫漫时光，营救深陷引力坍缩、高科技全面失灵、身处绝境
3: 资红蓝交织、复刻楼底炼钢淬火的硬钢坚韧，山水之外皆是深情。足球不仅是竞技，更是湖湘儿女对故土的深情告白。荣誉不在于计分牌上的数字，而在于倾尽所有的尊严与热爱。生活就

0: 上午好，这里是交通频道。遇到这样的天气啊，很多人都说啊，三伏天要晒背去补阳气，也有很多的朋友开始打卡分享自己的晒背经历。但是呢，也有专家提醒大家，晒背的时候啊，千万不能够在烈日下暴晒。比如说啊，11点到下午3点紫外线强度很高的时段是不可以的。上午的8点到10点，或者呢，在晚上的5点到6点进行。同时，因人而异，健康的成年人最多不超过半小时，老年人最多不超过20分钟，小朋友或者呢是体质弱的人，最长不超过15分钟。
1: 从此就要自己出发，

0: 就会好奇为什么香超值得期待呢？因为香超本身就是一部爽剧，主角就是每一个敢于追梦的普通人。大家还记得去年香超永州队草根夺冠的传奇经历火爆了全网，感动了很多人。那么为什么我们会为这个黑马逆袭的故事深深共情呢？因为从他们的身上我们看到的是不甘平庸的自己。那么今年香超的一大看点就是谁会是下一个永州队呢？可以说14个市州都在摩拳擦掌，都有可能创造奇迹。乾坤未定，你我皆黑马，咱们就赛场见分晓。当然香超也是一封家书，写满了湖南人的乡愁。去年呢，从永州赛区为外地老乡预留这个游子票，到大湾区湖南人足球队奔赴三湘赛场，再到越来越多的乡商回归投资家乡建设家乡，香超给了所有外地漂泊的湖南人回家的理由，也成为湖南各地展示城市形象、优化营商环境、增强招商引资吸引力的一个窗口。香超是一个平均气温 17.9， 较历年同期偏高1摄氏度。7月26号长沙多云转阵雨或雷阵雨，南风转北风3到4级，雷雨时阵风6到8级，28到36摄氏度。那么7月27号，也就是明天，会有暴雨到大暴雨，北风5到6级，雷雨时阵风8到10级，25到28摄氏度。湖南在建高速公路项目雷响冲刺三季度战谷，近日呢，张关、桂新、临道、耒宜、扩容等四条计划年内通车的项目接连突破了关键的节点，路基桥隧进度密集刷新，路面铺装、交安设施等工序全面提速，建设者们正严守质量安全底线，抢抓黄金施工期，向着年底建成通车的目标阔步迈进。今年4月以来，湖南在全省全域以及重庆、杭州、广州等城市开展了智慧潇湘才聚湖南行动，其中呢，省内共组织一场综合性的招聘和5场行业性的专场招聘，1800家用人单位提供了近3.9万个岡位，收取简历5.2万份，达成了初步就业意向6771人。那么1到6月，全省城镇新增就业46.73万人，同比增长0.3%，全省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5.4%。连日来，三湘大地蓝天颜值持续再现，火烧云、漫画云、粉紫色烟霞等大片刷屏了大家的这个朋友圈。记者从省生态环境厅了解到，截止到今年7月21号，全省 PM2.5 浓度为30微克每立方米，为有监测记录以来的历史最优水平，同比改善达到19.9%，改善幅度暂居全国首位，优良天数比率达到了91.6%，同比提升9.3个百分点，无重污染天发生，同比减少46天。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我是吴锦，欢迎大家的收听，也欢迎各位拨打新闻热线96218，咱们下档再会。
1: 金芒果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2: 什么？89？
1: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2: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 金芒果商城07大促。

0: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1: 湘江漆。
2: 保险为每个家庭的风险兜底，守护家人安稳生活。泰康人寿湖南分公司提醒大家树立科学的风险意识，理性投保，避开误区。78保险公众宣传，泰康在行动。
3: 漫漫观影团今日推荐，
4: 我是每周请你看电影的刘曼，漫漫观影团今日推荐《群星闪耀时》。
5: 我们现在困在一起，
6: 全都是数字。
7: 这些数据表明，他们陷入了一个由极强的引力造成的漩涡。
4: 更绝的是演员，黄渤彻底颠覆了我们熟悉的喜剧形象，他沉浸式的演绎了未来航天员郑同舟，全程是克制隐忍的演出。把宇航员的责任坚守和对故土的牵挂演绎得淋漓尽致，吴磊完美拿捏了1970年数学天才郑吉虎，从青涩热血的少年科研者到常年伏案攻坚、沉稳坚韧的航天先辈，靠着无数细腻的微表情和沉浸式状态，演活了那个以执笔为刃、对抗浩瀚星河的理想主义奋斗者。而高叶啊，不愧是大姐啊，她演的星舟二号总指挥气场直接炸裂，团队定海神针，撑起了未来航天小队的底气与风骨。
8: 我知道答案就在哪里。
7: 系统无法定位航线，我们跟指挥中心失联了。
9: 打开所有频道。
10: 升空了，
11: 短波。
12: 这是
4: 漫漫观影团电影看不完科幻巨制群星闪耀时，定档8月1日。
13: 1970，我们已经没时间了。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张也很精彩，不妨
2: 勾的球迷来了多少人呢？根据组委会的统计，光永州跟团来长沙看球的就有上千人。长沙队赢了比赛，贺龙体育场周围的夜宵摊老板也乐得合不拢嘴。体育赛事就是一根线，把吃住行游购娱全部都串起来了。还有就是永州的朋友来长沙看球啊，顺便会逛一逛橘子洲，爬一爬岳麓山，吃一碗地道的长沙米粉，这就是体育加文旅的魔力。而且这种消费是长尾的，联赛几十轮，每一轮都有主客场的比赛，持续好几个月。这说明啥呢？说明球迷愿意为本土的联赛花钱，这钱花得开心，花得值。长沙队和永州队场上拼得热血沸腾，场下呢，双方的球员赛前握手，赛后交换球衣，球迷们隔着看台互喊加油。足球场就像一个巨大的社交广场，把不同城市的人拉到了一起，聊的是球，交的是朋友。那么有个球迷组织叫做永州远征团，他们在看台上打出了永冲锋的旗帜。他们说输赢无所谓，能来长沙看球，吃口香菜，见见老朋友，就是最爽的事儿。足球就是一座桥梁，它让湖南人之间多了一个共同的话题，也让外地人通过足球认识了湖南，爱上湖南。比赛有很多外省的游客，一边吃臭豆腐，一边举起手机拍视频。

0: 是航天真实史料制作，不管是浩瀚太空的粒子风暴，震撼炸裂的引力场扭曲，空间撕裂奇观，还是飞船在宇宙湍流当中颠簸震颤的细节，都兼具宏大磅礴的宇宙格局和空灵细腻的星际美学，每一帧都是壁纸级质感，全是视觉冲击力啊。
1: 行了，这是2035最新发来的信号。
2: 怎么全都是数字啊？
3: 这些数据表明他们陷入了一个由极强的引力造成的漩涡。
0: 更绝的是演员黄渤彻底颠覆了我们熟悉的喜剧形象，他沉浸式地演绎了未来航天。

0: 勾勒着刚毅风骨，永州的蓝甲龙蛇将小了咸火刻入骨髓，膝盖擦伤仍执着冲锋，倒挂金钩技惊四座，野性与深情点燃我们心中的火，好胜是豁出一切的觉悟，是对抗平庸的武器，在这里让赛场内外知道我们是谁。
1: 湖南交通频道，顶峰相见，生活向前。
2: 2026年5月，洪水漫过了石门、遂宁。
1: 他们是暴雨后走进考场的孩子，洪水冲垮了家园田地，却冲不垮少年向上的决心。一张录取通知书是他们熬过风雨、奔赴未来的全部底气，却也是一个单薄的家庭不能承受之重。
2: 湖南交通频道联合湖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发起“上岸吧，逆流少年”爱心助学行动。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输入关键词助学即可参与，
1: 你的每一分捐助都将定向送到石门、遂宁需要帮助的准大学生手中。
2: 愿每一位逆流而上的少年都能顺利上岸，奔赴未来。
3: 唉，天气滚烫的，屋里吊吊挨着要去医院复查，我上班也没时间，真的好为难嘞。
4: 你还没申领芒果陪诊特别为60岁以上老人赠送的清凉福利啊？
3: 么子福利咯？
4: 所有60岁以上老人全程免费享受2.5小时专业陪诊服务，长沙话陪诊师全程陪同看病缴费。

孔的屏障，让你一整天都保持水润的状态。150毫升的海蓝之谜精粹水，有效期到明年的3月，金芒果商城到手价只需要229元，也是蚂蚁链溯源可查，品质有保障。还有很多的这个心仪的商品，大家都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来回复金芒果3个字就可以了。

0: 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1: 你是说这张吗？
0: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2: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17年，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总是匆匆忙忙赶路，却忽略途中风景。而毛不易的《一程山路》就像一个温柔的提醒，告诉我们要慢下来，去感受生活中那些细微之处，那些隐藏在平凡中的美好。青石板、一地花都值得我们用心记录。毛不易用最简单的话语给我们描绘了一个富有诗意的画面，在他的歌里，我们总是能够静下心来感受那些细腻而真挚的情感，没有撕心裂肺，也没有轰轰烈烈，有的只是对人生的深度思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人生旅程都会经历迷茫彷徨，但依然一程山路，一程开阔。

萍乡是多长时间嘛？高铁27分钟，二等座只需要49块钱。除了武功山景区呢，还可以去南政街历史文化街区、秋收起义广场啊，不同的这个旅游资源、旅游风格，大家都可以去体会。而且萍乡的这个美食，据说啊，比长沙还要辣，有很多好吃的这个地方特色。你比如说莲花血压呀，还有这个江西的炒粉啊，包括盐果子，都是非常非常棒的。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12:30。
1: 常德将桃花源的粉色温柔融入战袍，张家界以沙银风铃立起青山傲骨。足球是圆的，生活也是，充满未知与惊喜。真正的强者是能在喧嚣中守住内心的宁静，在压力下迸发惊人的力量。有人奔跑是为了胜利，有人奔跑是不想让遗憾追上来。赛场总有输赢，斗志坦荡四方。
2: 湖南交通频道，顶峰相见，生活向前。
3: 爱跑燃油，澎湃向前，为湘超加油，为湖南喝彩。中国石化爱跑节正在火热进行中，豪抢整吨油，好礼赚到手，加油冲！

0: 就是因为时间紧迫，怎么可能一点问题都不出呢？航天上任何一点小问题，失之毫厘，就会谬以千里。
1: 大家狂夸狂赞的绝美画面，是主创团队严格参照天体物理公式、航天真实史料制作。不管是浩瀚太空的粒子风暴、震撼炸裂的引力场扭曲、空间撕裂奇观，还是飞船在宇宙湍流当中

人独自一个人在医院来回跑。有的时候我们自己去医院啊，如果是门诊楼或者是检测的楼等等，来回交费扫码根本弄不清楚。现在告诉大家一个实打实的公益好事呢，就是咱们湖南电台芒果陪诊开启了三伏清凉护航的公益活动，只要家里老人满60岁以上，就能免费申领2.5小时的专业免费陪诊，全程呢有专人陪你去看病，帮你去跑腿，不用您请假奔波。大家可以直接来拨打电话预约18874864060，18874864060。再忙，咱们芒果陪诊也能帮您照顾好家人。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一。
1: 担心我是油皮，会长闭口，会闷脸，其实不会，全天都可以有一种清爽的肤质。那这个夏天特惠呢，100毫升大容量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到手是299块钱。如果你需要皮肤日常的修护和维稳，又不想用特别特别贵的牌子，那我觉得这个小棕瓶精华应该是各位可以考虑首选的一个品牌一个产品。当然今天除了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之外呢，还给各位带来了海蓝之谜精粹水。像现在这个天气，我们经常待在空调房里，包括外出出汗也非常厉害，普通的爽肤水它明显的是已经不够用了，所以需要给我们的皮肤来一点精华级的保湿补水，就是精华级补水海蓝之谜精粹水，99%都是精华的成分，营养也是普通化妆水的10倍。如果你经常在空调房待完了以后，晒完太阳之后脸超级紧绷，
2: 绿药典权威解析新说法，特邀芙蓉律所律师天团，拨通96218-0号键，为您及时支招。
3: 正在陪伴您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明法理。今天呢，我们也邀请到了职业律师做客节目。你有什么样的疑惑，在生活当中遇到了哪一些法律困惑，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218-0号键来找到我们的律师。我是主持人刘曼，马上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律师。
2: 法庭上的精算师，委托人的财富守夜人，律师班燕。
4: 大家好，我是班燕。
3: 这是一位叫做林的朋友，他说我朋友让我给他做担保，从银行里面贷20万，他说他把房子抵押给我，我要是给他做担保会有什么样的风险呢？这个来请教一下我们的班律。
4: 这个风险可太大了啊，因为他一旦还不上的话，银行他可能会直接向你追偿，因为现在银行他一般给他作废啊，如果那个税务机关那边有什么行动的话，你们要配合提交，该提交说明的咱们提交说明，对吧？然后证据你要留存好，该有的证据你要留存好。然后你如果怕对方后面去跟你扯皮的话，你可以发一个催款服务告知函给他。如果说啊，你哪一天3天之内或者是7天之内，你们不来这个支付款项，不来体检的话，那么我们就那个什么，我们就给你作废这个发票了，先给他讲一声，
5: 但是也不知道他地址，
4: 你们连他地址都没有啊？
5: 因为他们是流动的，对
4: 啊，那你给他发个信息嘛，3天之内你们不来给我们履行合同的话，我们就把发票注销了，给他发一个信息，
5: 没有合同，
4: 对。就给他发一个信息讲一下，然后保留好这个回执，保留好这个信息，好吧？
5: 然后就说，然后好，你们再不来体检，然后好，这个发票就作废是吧？
4: 对对对，我们就要给他作废掉了。然后你把其他的证据你留存好吧，你跟他的沟通记录啊这些你都留存好，因为怕后面如果出现什么问题的话，那个税务那边也会找到你，谁派遣过来的？你看我也没给你发工资，有没有交社保？
6: 没交，
4: 也没有社保，对吧？那你这个2倍工资不是那么好拿啊，你一定要证明这个人是代表公司给你发的工资，要不然的话你可能会人家会说我们跟你不是劳动。

0: 关系，你是别人派遣过来的，你不是我的员工，你
1: 就
0: 在胜率。
2: 像这样的话，就是我另外一个朋友嘛，
0: 嗯，
2: 另外朋友也是在跟我在一个同一个厂里面上班，
0: 嗯，
2: 他之前就是村里面让他签一个就是什么东西，就是公打了一个公司的印章，但是转账的话也是以个人的名义转给他的，
0: 嗯，他有那个手里头有公司的印章盖的东西吗？
2: 对，有公司印章盖的字，然后转账也是那个公司这边转的，
0: 他是
2: 转账也是那个运营主管这边转的，
0: 也是运营主管这边转的，

0: 们后勤那个行政人事转到前厅主管，就是餐厅嘛，转到前面去。
1: 嗯、服务员吗？
0: 就是管理服务员呢、啊，还有管理客诉啊、
1: 嗯，
0: 还有就是反正做前厅的那些事情。
1: 哦。
0: 就是站岗嘛，一天要站。
1: 站岗啊，还要站岗、啊？
2: 这个是你同意了的吗？
0: 调岗我没有同意，定调岗没有同意。
1: 啊，
2: 后来呢？
0: 他是单方面发出的这个通知嘛。

0: 发挥出最好的水平，跟那场洪水有分不开的关系。5月18号，常德市石门县遭遇极端强降雨，秦磊燕所在的索街乡麻纳口村受了灾，洪水直接淹没了秦磊燕家一层的房屋，家具电器全都被水泡了。当时秦磊燕正在县城的学校里备考，妈妈王菊萍也来到县城陪读，但80多岁的奶奶还在村里，独自居住在离他们家不远的老房子里。5月18号一大早，婆婆给王菊萍打来一通电话，让她的心一下子悬了起来。
1: 5点钟完，婆婆就给我打电话，我还在睡，等于就带她又带孙儿两个。老杜婆婆打电话来，哎，我说今天怎么5点钟就给我打电话来了？我就关心担心她是不是的，老人家80几。
0: 回去，但听说路又被阻断了。
1: 我心里好痛苦，又回来不得。他主要是楼有红楼的，红楼的完我无法回呢，那楼上公路上等于红楼的下头一些，是不是那个桥是不是有危险？又回来不了的。
0: 王菊萍赶紧给村里的干部打电话，村里的干部把老人从2楼救了出来。10分钟后，那栋王菊萍和丈夫结婚时住过的老房子倒塌了。
2: 哪个是老房子？
1: 这个就是老房子这儿。
2: 就是这一片废墟了，是吗？
1: 我婆婆就在这屋呢，你看这家具全部都没用的，等于是就打坏的。
2: 这都是原来老房子上剩下的一些木料。
1: 木料是的。
2: 家里的一些家具啊、电器啊什么的都没有了，
1: 都没有，都压里头的，
2: 都压
1: 没用的。
0: 2个月后，当我们来到秦艳磊家采访的时候，妈妈王菊萍正在擦拭被洪水和淤泥泡过的电视机和燃气灶，1楼的墙面重新粉刷了一遍，一字排开的椅子刚刚晾干了油漆，从楼顶晒过的沙发之前一天才搬下来。如果不是被洪水泡过一直关不上的房门，不是电视机上缝隙里的一块块泥巴，外人很难想象这里曾被洪水侵袭。尽管如此，现在提到那场洪水的时候，王菊萍依然情绪激动。
1: 我是这种心情，我真是痛苦，我到现在都提不得这个话。我现在我也感觉这个话，我的心里现在晚上已经失眠了，睡不得觉。
0: 村里遭遇洪水之后，学校老师一直跟王菊萍说，先不要告诉孩子家里的情况，免得情绪上有影响，毕竟高考近在眼前了。但4天之后，王菊萍和哥哥通电话的时候，还是被秦磊燕听到了。孩子几天吃不下饭，担心奶奶的情况。
2: 从小跟着奶奶也是感情特别深，是吗？
3: 就是小时候，因为我是小学的时候是在这个索街这边读的书，然后当时我妈妈她就是有时候会跟着别人针灸，她会跟着别人下厨，然后就把我放到奶奶家里，然后奶奶就有时候一待就是一整天那种嘛，就是跟奶奶关系也还挺不错的。
0: 采访过程中，我们一直没有看到秦磊燕的爸爸。原来秦爸爸常年在海南打工，家里全靠妈妈王菊萍一个人打理，他省吃俭用，连身上的衣服都是亲戚穿旧的。平时王菊萍一边照顾老人，一边抚养小女儿和孙女，另外家里那几亩地里种的橘子、水稻也得她操心。站在田埂边，我们依然能看到一棵棵的橘子树，看到一片片绿油油的水稻，看不出这里曾被洪水吞没。但王菊萍告诉我们，
1: 农作物全部都没得的，一片整全一片汪洋大海，所有的都没得的。
2: 那这个现在他，我看他还没有倒啊什么的，他还能收吗？
1: 这个没得果的哈，稳的就没有果的，
2: 没有果了。
1: 今年就没有果子的。
2: 哦，那我看那个水稻那也还是绿油油。
1: 又栽的第二稻，第二次属于稳的，第二次又栽的。
2: 又栽的。
1: 对。
0: 从田边回去的路上，王菊萍一直在盘算着，今年的橘子卖不成，水稻也损失了一季，2万块钱的收入一下子没有了。只能依赖秦磊燕爸爸打工的收入了。所以即使家里有了这些遭遇，王菊萍一直劝秦爸爸别回来，耽误工作不说，还浪费那么多路费。但秦爸爸怎么能放心？他还是想回来看看老母亲，帮老人再把房子建起来。王菊萍的压力我们可以想象，这些也都被小女儿秦磊燕看在眼里，她一直在安慰妈妈。
3: 我那天我就跟我妈妈说，她就是很着急嘛，然后我就跟她说，我说事情已经发生的话，我说就没有必要还天天惋惜什么什么的，我说

0: 既然已经淹了的话，那就去好好把它就重建回来呗。
1: 如果说有热心的人哈，愿意向你们提供一些什么帮助的话，你会想对他们说些什么？
0: 是感谢他们，然后我会继续好好努力，就是好好读书的。
2: 这里是热点，继续来了解其他方面的新闻。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的中心已于今天凌晨3:50前后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登陆。中央气象台发布了今年首个台风红色预警，预计广东中东部和南部、沿海、福建南部、江西南部、湖南东南部、台湾岛东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水利部将针对江西、湖南、广东省的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今天到27号8点，江西、湖南、广东三省连片区域的43个县达到山洪灾害红色预警级别，发生山洪灾害风险高。国家防总将针对广东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并同步针对江西、湖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昨天，应急管理部针对江西、湖南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同时维持针对广东、福建的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应急委决定自7月26号16点起，对全省14个市州同步启动防汛、地质灾害、自然灾害救助3级应急响应。今天11点起，湖南省气象局决定将暴雨强对流4级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各单位立即进入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3级应急响应状态。省水利厅与省气象局联合会商发出山洪灾害预警，受降雨的影响，郴州市、株洲市、衡阳市、永州市等局地可能发生山洪地质灾害。

长沙的夏天特别的火辣，出门五分钟直接是一身汗。可能很多朋友讲，那今天天气有所变化，还有些地方下雨了，那想要遛娃，想要约会，或者是独自放空，又不想在户外，我觉得我们可以放眼一下星沙，有几处室内宝藏地来给你安利一下。第一站，你可以去松雅湖阅读空间，这个阅是愉悦的阅，阅读空间，这个就紧挨松雅湖，免费，人少，落地窗外是波光湖面，屋内很安静凉爽，捧一本书靠近窗坐着，隔绝热浪和喧嚣，隔绝雨水和喧嚣，安安稳稳放空一下午。第二站是乐运魔方，它有4.4万平米室内运动乐园，完全不用在户外。

0: 颠簸震颤的细节，都兼具宏大磅礴的宇宙格局和空灵细腻的星际美学，每一帧都是壁纸级质感，全是视觉冲击力啊！
1: 钱老，这是2035最新发来的信号。
2: 怎么全都是数字啊？
3: 这些数据表明，他们陷入了一个由极强的引力造成的漩涡。
0: 更绝的是演员，黄渤彻底颠覆了我们熟悉的喜剧形象，他沉浸式地演绎了未来航天员郑同舟，全程是克制隐忍的演出，把宇航员的责任坚守和对故土的牵挂演绎得淋漓尽致。吴磊完美拿捏了1970年数学天才郑吉虎，从青涩热血的少年科研者到常年伏案攻坚、沉稳坚韧的航天先辈，靠着无数细腻的微表情和沉浸式状态，演活了那个以执笔为刃、对抗浩瀚星河的理想主义奋斗者。而高叶啊，不愧是大姐啊，她演的星舟二号总指挥气场直接炸裂，团队定海神针，撑起了未来航天小队的底气与风骨。
2: 我知道答案就在哪里。
3: 系统无法定位航线，我们跟指挥中心失联了。
4: 打开所有频道。
5: 中央
6: 没有了。
7: 短波。
6: 这是。
0: 漫漫观影团。电影看不完，科幻巨制群星闪耀时定档8月1日。
8: 1970，我们已经没时间了。

0: 来提醒各位留意，二广高速安绍段邵阳西收费站附近以南2156公里处，南往北方向因为一辆货车撞到了护栏，占用行车道和应急车道，请途经车辆谨慎驾驶。稍后一起了解热点。
1: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2: 然后我就不去了，现在的计划就是帮他们做点事吧，反正马上就是要开学了，什么也帮不了，感觉就是
1: 不能去打工。秦诗雅就把精力都放在了照顾家人身上，每天在家做饭，辅导妹妹学习，这就是她的毕业假期。
3: 一般来讲，其实对于孩子来讲，这个假期可能是很多年以来最轻松的一个假期了，是吧？
2: 对，就是高考毕业，暑假作业也没有了，就很放松嘛。
3: 所以其实很多孩子会选择毕业出去玩，跟同学一起
2: 出去玩，这个家很明显是承担不了的，就是出去玩以后再说吧。家庭条件不太允许吧。其实看他们出去玩也比较羡慕，其实说实话，但是家庭条件这样没办法，对不对？
3: 平时在学校的时候跟同学在一起，看到他们出去玩或者是去做一些有意思的事情，也会很羡慕，是吗？
2: 很羡慕。那时候不怎么羡慕，就是高考了有点嘛，但是现在已经自己调节好了，没事的，不去玩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1: 嘴上说着没事，但是我分明从眼角的泪水当中看到一个17岁的小姑娘心里难以明说的苦涩。我问她，如果不考虑家庭的现状，自己在假期最想做什么，她依然没有提到任何和玩字有关的事情。
3: 如果抛开家庭的现状，不需要考虑家庭的实际的这些状况的话，你现在最想在这个假期里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
2: 最想做，很微小也可以吗？
3: 可以。
2: 就是高二下学期吧，开始就是假期就开始做晚饭嘛，就是我回来的每个假期晚饭基本上都是我做，就是有时候就是找不到什么菜呀，就是然后我就很苦恼。
1: 能够有人教教自己多做几样菜，能够多一些食材可以选择，可以让家人美美的吃上一餐，这是秦诗雅一个小小的心愿。那么展望自己的未来，秦诗雅又是怎样打算的呢？他又给出了一个让我们意想不到的答案。
3: 有什么更进一步的打算吗？比如说，哎呀，我以后毕业之后我想怎么样，是梦想也好啊，是这个希望也好啊。
2: 如果能回这里工作更好，我觉得。
3: 回这里工作？
2: 就是回自己的家，就是本地，就不到外地去，我觉得这是最好的。
3: 可是很多
2: 离家很近，
3: 很多山里的孩子其实他们的想法是努力学习，然后能够走出大山，然后就不回来了。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呢？
2: 因为让你走出去的是家，你回来了肯定要照顾这个家呀，就是不只是这个小家，还有这整个地方，这个大家。
4: 如果说成长，
1: 17岁的心装着的不是诗和远方，而是柴米油盐和一家老小的安康。他承受了太多同龄人未曾尝过的苦涩，却也把这份苦涩酿成了对未来的笃定和温柔。秦诗雅，愿你在某个洒满阳光的午后，也能在吉首大学的校园里和同学们一起欢笑奔跑，享受属于你应有的青春时光。你的未来一定会如你守护的那个家一样温暖而明亮。
0: 这里是热点，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的中心已于今天凌晨3:50前后，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登陆。中央气象台发布了今年首个台风红色预警，微博发文回应近日车主境外自驾的时候，因安全机制触发致机动车功能受限事件，表示涉事用户的问题已经解决，并同步推出3项优化措施。今天晚间，2026香超首轮战火将全面点燃。就在晚间19:38，6场精彩对决将同步开球，分别是娄底对阵 郴州、常德对阵株洲、岳阳对阵

0: 益阳湘潭对阵怀化，张家界对阵湘西，以及衡阳对阵邵阳。湖南交通频道将推出2026湘超周末湘当然特别节目，直播娄底对阵郴州的比赛，并且有记者为您带来赛前赛后的视频直播，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收看。以上就是本档热点全部内容，欢迎拨打新闻热线96218。
1: 陌生电话，
2: 别搭理；
3: 高额返利，
2: 别相信；
1: 免费礼品，
2: 别贪心；
3: 冒充亲友，
2: 别转账；
1: 保健品套路，
2: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4: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5: 广电智慧无极家，就找1099。
0: 刚我们在新闻当中也谈到了湘超的比赛啊，2026湘超联赛今天常规赛集中上演。我们现在为您连线正在娄底体育中心的记者志勤，给我们带来前方的最新战况。志勤你好。
6: 秦润你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没错，志勤此刻呢是在娄底体育中心。说实话，此刻呢体育中心真的是非常的宽敞，而且呢非常的凉快啊，因为现在呢我们看到感觉下了零星的一点点小雨，我觉得对于今天晚上的比赛来说应该是一个非常好的条件啊。那此刻呢我旁边也有一些同行朋友们在，因为此刻呢我们的体育中心啊还没有进入这个入场的高峰期，那目前工作人员呢包括带非常精彩的这样的一个直播的画面。各位亲爱的朋友们，要特别提醒大家的是，待会儿6:30到7:00呢会有一个百姓舞台的暖场演唱，那么从今天晚上的7:12到7:30呢也会有文艺节目的表演。刚刚呢也特别给大家打探了一下，例如会有舞蹈主角，还有原唱歌曲想念的风吹到了这里，另外呢还有非遗剪纸现场创作等等。那么正式比赛呢是从7:38开始，所以呢也请大家一定要锁定收看我们湖南交通频道的视频号、抖音号。另外呢也请大家，如果您正在开车，请大家锁定收听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好的，秦瑞，以上就是我从娄底体育中心了解到的最新情况啦。
0: 好的，志勤，也要告诉大家的是，今天晚间我们继续推出的湘超周末湘当然特别的直播，就是播的志勤所在的娄底体育中心上演的娄底对阵郴州的比赛。那前方记者会带来赛前以赛后的视频直播，在哪儿看直播呢？今天晚间17:30，也就是10分钟之后，湖南交通频道抖音号、视频号、快手号、芒果资讯广播抖音号、湖南省应急广播视频号、抖音号都会为您同步直播。你可以做什么呢？首先你可以加入球迷群呢，14市州球迷群已经就位了，在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你的家乡城市的名字，比如说你是长沙人、株洲人，你就回复长沙或者株洲，在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就可以了，你可以看到一个二维码，你扫码就可以进群，和数万球迷一起为家乡球队加油。

0: 发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2: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3: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5:30。
4: 常德将桃花源的粉色温柔融入战袍，张家界以沙银风铃立起青山傲骨。足球是圆的，生活也是，充满未知与惊喜。真正的强者是能在喧嚣中守住内心的宁静，在压力下迸发惊人的力量。
5: 刚刚我说到那个我们的金芒果商城有雅诗兰黛小棕瓶100毫升倒是只要299，也讲到了海蓝之谜精粹水。很多朋友就问，海蓝之谜精粹水在这个我们的金芒果商城上什么样的价格呢？首先我非常推荐你去点进去看一看，自己去挑选一下，看看这个品和货，然后还有很多这个超值的商品等待你去发现。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右下角有一个金芒果专区，点进去就可以了，或者你就在对话框里输入金芒果三个字，也可以看到那个进入的链接。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呢，是我们之前讲到100毫升是夏日特惠，只要299，它是重点薅羊毛的一个品啊。那在这个季节呢，普通的爽肤水已经不够用了，我觉得你要是用水的话，给肌肤带来又有一点精华级的补水。精华级的补水呢，海蓝之谜精粹水肯定是非常好的，99%都是精华成分，营养是普通化妆水的10倍，吸收很快，可以快速浸透肌底，给肌肤注入能量，修复皮肤的受损屏障，让脸一整天保持水润状态。这款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装，有效期到2027年3月以后，金芒果商城到手只要229，蚂蚁链可溯源，品质有保障。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点击金芒果或者微信公众号回复金芒果这三个字，就可以进入商城来看看啦。在这儿呢，要提醒各位，京港澳高速往南1615公里处。

0: 刚刚我们连线了志晴啊，他在娄底体育中心带来了赛前的报道。接下来呢，我们连线小猪，今天常规赛集中上演，湘潭队即将在主场迎来怀化队的挑战。连线本场赛事的解说员小猪，请他带给我们前方的赛事最新情况。小猪你好。
1: 好的，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湖南交通频道的主持人，也是湘超联赛的官方解说员小猪。现在我正在湘潭市体育中心体育场，今天晚上湘潭的揭幕战，他们的对手是怀化队。而今天晚上的解说，
2: 而且呢，在踢比赛的过程中，我应该觉得今天的草皮的话会非常适合球的这个推进的这个速度。
1: 对，
2: 而且湘潭队说一点，就是在这个休战期间的话，其实湘潭队他们是以赛代练啊，以战来促强的这么一个思路，所以我觉得他们在封闭训练这么久之后，而且夯实了他们的。

0: 这个体能和基础战术之后，我觉得湘潭队今年可能会给我们一些意外之喜。
1: 对，我们看到的名单里面能够看到湘潭队有一些曾经在国外训练拉练过的一些球员来到了我们湘超联赛的这个赛场，所以说我们要看了才知道这一赛季的黑马是谁。我们目前的判断有可能是今天晚上湘潭或者怀化其中的一支队伍。去年大家谁也没想到是永州，但今年我相信大家也不一定能想到是湘潭或者是怀化。
0: 嗯，对，因为怀化队的话，我刚说了湘潭，怀化今年的话，应该说他们的大名当中，大名单当中的话，有很多是来自于他们本土的，像什么啊，鹤城啊、溆浦啊、麻阳各个县区的，由中学生或者说是这个大学生和社会这个成年组的球员组成的，新老结合，而且呢，还有多名像外援接受过这个青训的怀化籍的这运动员是回到了。

最近这段时间的高考录取结果陆续发布，一张张滚烫的录取通知书点亮了无数少年的青春梦想。但是我们不会忘记，在今年五月，常德、石门、邵阳、遂宁等地都遭遇了特大暴雨山洪的袭击，道路冲断，家园被毁，很多孩子是在风雨废墟中咬牙走进高考考场的。由湖南交通频道独家采写的石门学子于双林的故事，感动了成千上万的爱心人士。但双林只是很多逆流少年中的一位，这一次我们不止感动，更要行动。

盛夏酷暑来袭，气温节节攀升，开车出行最怕两件事，一个是车载空调不给力，热风扑面，制冷变慢，出风口异味还发霉，一趟车程下来非常难受。第二个就是夏日路面高温曝晒，这个轮胎啊有老化鼓包、胎压异常、磨损不均的隐患，会有爆胎隐患。夏日行车安全和驾乘舒适全靠车辆状态在线，炎炎夏日，伟业汽车时刻为您爱车带来。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八八八，
3: 发发发！
2: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4: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5: 这里是湖南省政府唯一指定硬。

两队啊，在上个赛季其实为大家奉献到了很多的名场面，比方说世界波的门线进球悬案呢，还有在，郴州主场两队可以说是打得难分高下啊。而本赛季呢，两队呢也有一些变化，楼迪队这边经过娄超持久的历练，楼迪队的打法和队员们都非常的熟悉以及成熟了。 那郴州队本赛季呢是进行了不少球员的补强，而在中前场的组合也有一些变化，所以今天对于两支球队来说都是冲着三分去的。本场比赛呢，要说现在做一个预测的话，还是有点难度，我个人认为啊。但是我觉得我们就尽情的去享受香超所带给我们来的精彩的比赛和场面。而我看到今天娄迪的在开赛前的表演环节也是非常非常的用心。 看到有很多的机器人，还有巨多巨多的表演团队都在现场进行最后的连排，也是为了给大家呈现出一。

0: 漫漫观影团，今日推荐。
1: 我是每周请你看电影的刘曼，漫漫观影团今日推荐《群星闪耀时》。
2: 我们现在困在一个巨大的引力场里，迟早会被吞噬。
1: 问你个问题啊，你觉得65年之后，我们国家的载人航天能发展到什么程度？电影《群星闪耀时》就带着我们畅想了这个答案。
3: 他们说他们是来自2035年，需要我们的帮助。
4: SHOW，收到。
3: 是咱们自己人吗？
5: 那肯定是我们自己人啊！
3: 你凭什么这么肯定呢？
6: 证明身份。
7: 什么事情只有我们自己人知道？
1: 继电影《流浪地球》之后的又一个重磅国产硬科幻，《群星闪耀时》真的彻底玩出了新花样。这部电影的情节双线交织，格局宏大。剧本首先要来夸一夸，拿到了2019年中国科幻大会影视创投会评委会大奖最佳视效创意奖，这都是实力啊。绝大多数的时空科幻清一色都是未来人穿越回过去改写遗憾的老套路，看多了你会不会审美疲劳呢？这部片子反套路，使用了过去拯救未来的设定。电影的故事聚焦在1970年，主角是一个钢厂职工郑吉虎，他是一个数学天才，凭借着过人天赋被国家发掘，意外地破译出了深空的求救信号，而且这个信号是来自于东方红一号捕获的，来自于65年之后的信号。
8: 又是这个信号，
9: 东方红，
3: 这个信号来自于1970年。
1: 在那个设备落后、资源紧缺、一穷二白的年代，没有超级计算机，没有精密仪器，他仅凭着纸笔算盘，倾尽所有算力，跨越65年漫漫时光，营救深陷引力坍缩、高科技全面失灵、身处绝境的未来宇航员郑同舟小队。这个故事设定鸡皮疙瘩起来了，有没有？剧情越往后越上头啊，既有跨越65年的时空浪漫，又有代代相传的航天信仰。
10: 这些数据根本对不上，
11: 就是因为时间紧迫，怎么可能一点问题都不出呢？
12: 航天上任何一点小问题，失之毫厘，就会谬以千里。
1: 大家狂夸狂赞的绝美画面，是主创团队严格参照天体物理公式、航天真实史料制作。不管是浩瀚太空的粒子风暴，震撼炸裂的引力场扭曲，

闯入八强，从无名之辈蜕变为坚韧之师。曾经的娄底是防线固若金汤，击穿永州不败金身，还接连27号到28号上午，郴州和株洲中南部可能会出现300毫米以上的特大暴雨，最大小时雨强50到80毫米，单点100毫米左右。湘江干流、东江湖、洞庭湖区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距离可达10级以上。27号到28号上午，预计湘东南有大到暴雨，其中郴州的市区、资兴、永兴、安仁、宜章、株洲的茶陵、延陵有大暴雨，郴州桂东、汝城有特大暴雨，局地阵风8到10级。27号预计湘北、湘东部分地区有暴雨，其中株洲市区、李陵、长沙、益阳市区、安化、园林南线、岳阳、汨罗、湘阴、平江、岳阳县、华容、常德、安乡、礼县、桃源、张家界祠。

力有大暴雨，局地阵风8到10级。27到28号，湘江、滋水、北江、赣江等部分支流可能涨2到6米，其中湘江米水、涞水、北江、锦江、赣江、张江可能超警，汝城、桂东、安仁、衡东、延陵等县沿河低洼地带可能受淹，特别是汝城县城、汝城县热水镇防洪圈未闭合，可能进水0.5到1米。

0: 汽车时刻为您爱车带来安全舒适的用车体验。地址：长沙县中南汽车世界1区27 105-1B-001， 电话89891234。
1: 时速100公里，刹车距离至少需要50米，你与前车的距离就是生命的缓冲带。
2: 高速公路行车，请牢记2秒法则：选择路旁参照物，前车经过后默数2秒。若您未到，车距安全；若已超过，请立即减速，别让跟得太近变成撞到一起。
1: 湖南交警提醒您：保持距离是人与人之间最大的尊重，车与车也一样。
3: 陌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6: 广电智慧无计价，就找1099。
1: 巅峰让利聚会新城，万家利夏季建材家具博览会火热进行中，送专属社群好礼，下单享多重福利，大牌满减要半件，现金好礼抽不停，买建材家具中50万免单。8月16号，我们在万家利等您。
0: 聚焦三伏盛夏老年就医难题，湖南电台推出便民平台芒果陪诊正式上线，面向全市老年群众推出清凉护航公益行动，针对60周岁及以上高龄群体，免费提供2.5小时的全流程专业陪诊服务，缓解高温天气老人独自就诊中暑、看病流程不熟等痛点。陪诊人员规范化管理，全程陪同挂号、排队检查、取药，同步向子女推送完整就诊过程和资料。广大市民可为家中长辈线上预约，打开微信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即可申领公益服务名额，切实为老年家庭排忧解难。
2: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

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才吃亏。
1: 是，其实欧阳文这个球啊处理的还可以更冷静一点点，其实两名队友已经包抄在禁区内了。
0: 对，其实双方在开场的这五分钟左右都有机会，而郴州队好像是把这个机会转化成射门做得更好的一支球队。
1: 是，但是别忘了楼底的主场，他们可能也是想要先试探一下对手吧。
0: 嗯，
1: 高球的争抢，
0: 哦，这个球身体上有冲撞，这条王玉杰被对方撞倒，裁判给了间接任意球。
2: 裁判员给了各位，这条是王玉杰，
0: 哦，这个冲撞是整个身体压在了对方的肩以上，
1: 是。楼底队赛后能力内切打在了横梁上，
0: 连续两脚射门啊，对于楼底队来说这个是要警醒的。而楼底队呢本身是一个防守反击的这样的一支球队，所以几次防守下来可能会对他们的进攻也有一点帮助。
1: 边一边的套边传到中路，还有机会，这是抡了一脚，
0: 对，
1: 算是刷了一个数据，完成了本场比赛的第一脚射门。
0: 对，26号楼底队的钟志雄，
1: 同时呢本轮的其他场次的比赛也在同一时间来开打，我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也会为大家及时的分享其他场次的赛果或者是比分。
0: 是，
1: 第一落点被楼底队争抢到位，王博，今天王博主打就是在左边路拿球啊，
0: 对，
1: 漂亮的传挡，
0: 防得非常的好啊，对王博严防死守，两个人去夹击，
1: 这可是郴州的核武器啊。
0: 嗯，
1: 郴州队持球进攻，往中路来挤，
0: 还是边路有机会，
1: 禁区内进攻队员比较少，
0: 是
1: 依靠个人的突破突了进去，还有
0: 哇
1: 哇，对自己的个人技术还是

0: 非常的有信心啊。
1: 过了几个，三个可能。
0: 对，
1: 后点。
0: 吴晓威的
1: 对
0: 脚下频率非常快啊。
1: 对，刚才在争抢球的时候，刘子阳的动作是有一些鲁莽啊，所以裁判员也是鸣哨停止了比赛。那这个动作是稍微有一些不必要的。
0: 对。
1: 两队在开场的这段时间里面看到身体接触其实比较频繁，而且都非常的拼，这对于下半场他们的体力其实是一个考验。
0: 是，虽然说目前阶段没有暴晒的情况啊，因为有一些天气的变化，但是这个气温还是比较高的，湿度是比较大的啊。戴申宇看到机会不好，回做一下，可以转个边了，哎，没有选择转边，
1: 出现失误了，
0: 郑州队的抢断。
1: 对，也没有压得特别快。
0: 对，这个时候又陷入到，哎，还是能够拉到边路啊。
1: 只有一个点。
0: 强行的传中，没有太好的出球的点。
1: 对，刚才这个传球虽然是拿到了球，但是郴州队前方接应的只有后点一个点啊。
0: 是。
1: 就是十号，十号他们的曹俊涵。
0: 嗯，这时候对防守队员来说，以多打少的情况之下，很容易争抢到皮球。
1: 嗯。
0: 楼梯队也不着急，
1: 嗯，整个阵型慢慢的往前走，
0: 来了，
1: 从后场直接找前场，这种进攻呢，
0: 那就得去靠成功率了
1: 啊，
0: 对，
1: 好球。楼梯队这个技术呢，有点像冰球战术，叫 drop and in， 就是投过去，然后再通过拼抢再把球拿下来。
0: 嗨，
1: 在前方前场再寻求机会，
0: 投石问路啊。
1: 对，
0: 这样的话，楼梯队再次拿到一个角球的机会，这是本场比赛楼梯队的第二个角球。刚刚是戴申宇在右边路的一次强行的传中，打在了防守队员的身上。
1: 嗯。
0: 吴晓威准备来主罚这一侧的任意球，角球，对不起，
1: 楼底队今天的第二个角球，
0: 还
1: 是
0: 前点，
1: 又是前点，
0: 外围这脚球门呢，这脚射门是打在了防守队员身上。
1: 嗯，郴州队对于楼底队前点这个球连续两次保护的都挺好的。
0: 是，好像七分钟之后啊，双方的数据来看可谓是势均力敌。
1: 对，两个队，楼底队应该是两个角球，郴州队是一个角球，然后射门应该也差不多。
0: 射门郴州稍微多一点点，完成了四脚射门，加上刚刚这个曹俊涵的一脚转身出射。
1: 是，控球率看起来应该楼底队更多一些。
0: 对
1: 啊，大部分球在楼底队的脚下，郴州队就是现在想要抓反击。前十七分钟拼得比较狠啊，利用这种后场倒脚，其实两个队的球员也都休息一下。看一下楼底队这边的机会，远端有接应，中路右路看能不能看到啊，没有看到。
0: 这脚球呢是没有吃正部位，
1: 是
0: 没有打上力量啊。
1: 嗯，
0: 这是楼底队的王宇杰。
1: 王宇杰在拿到球的那一瞬间啊，他有两个选择，一个是往右路来分一个空当，另外就是直接打门，但是那电光火石之间看不到。
0: 对，而但这个球的距离也有点远，想打上力量有点难度。
1: 是的，
0: 原地摆腿嘛，毕竟是。
1: 对，这是楼底队的第二脚射门了。郴州队用身体把球护下来，护出边线，郴州队的边线球。
0: 王博今天呢，他担任的这个角色是一个典型的逆足的左边锋，
1: 是他能内切，
0: 他就是想内切。
1: 对，好球，有机会，哎，传身后，
0: 在防守队员的干扰之下，这个球并没有能够打上。
1: 嗯，这球传的还是很舒服的，
0: 再来脚，
1: 禁区弧顶的附近，郴州队连续的两脚射门啊，又是四十号欧阳文。
0: 确实啊，在郴州队本赛季补强之后，进攻点可谓多点开花。
1: 是，
0: 当然了，这也是郴州队想要顶住对手的开场之后的三板斧啊。
1: 嗯，
0: 看看最后体能谁能够坚持到最后。
1: 对，其实现在这个踢法对于两个队来说，体能就会成为下半场一个必须要考虑的问题。
0: 没错，
1: 身体对抗比较多，虽然我们看

0: 0-0，没有进球，但是身体对抗非常激烈，在中场的拼抢非常的凶。
1: 可能大家都会有点兴奋，毕竟是第一轮的比赛。
0: 是，拿一个什么样的面貌来迎接新一届的香超，其实都是每一个队员要思考的问题。
1: 中国队中后卫田军，
0: 好球，控制住。
1: 这种小的传递啊，中国队是真敢打。
0: 对，手上有动作。王博，
1: 王博今天要对。

0: 入。截至目前，企业已有22个产品纳入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发展呈现快速增长势头。企业由此稳岗扩容，将招聘资源向重点群体倾斜，在相关政策支持下，积极吸纳退役军人入职，帮助低收入群体和残疾人实现稳定就业，并连续实施未来英才校园招聘计划，近两年累计招募200多名应届高校毕业生。达家维康青年员工张莹，
1: 去年七月份毕业之后，就通过校招进入了我们达家维康企业。进入企业一个最大的感受是踏实感。达家维康它拥有一个非常完善的青年员工的一个培训体系，那么它有导师一对一的带教，然后也会循序渐进的让我们在各个岗位去进行轮岗。
2: 强化重点群体就业帮扶服务，湖南印发实施湖南省推进稳岗扩容提质行动若干措施。今年以来，发放稳岗扩岗专项贷款125.91亿元。印发实施关于巩固壮大乡村车间促进就近就业的实施意见，全省建设乡村车间7055家，共吸纳就业36.12万人。截至六月底，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1692.7万人，同比增加1.8万人。有就业意愿的16879名退哺渔民，全部实现转产就业。
0: 上半年，湖南接续实施“智慧潇湘，才聚湖南”系列行动，吸引超过300所高校6.3万多名毕业生参与。湖南大学人工智能与机器人学院硕士研究生曾鹏辉在长沙站活动中，通过“你好面试官”高校大学生面试实战直通营，现场签约中联重科机器人研发工程师的岗位。
3: 它虽然说是一个传统制造业公司，它也在不断的进行前沿的突破。我对中联哥这个企业还是比较看好的。然后湖南对于高新技术也是大力发展，我给湖南的工程机械装上最智能的大脑。
2: 今年35岁的米贤华，过去是从事高空作业的建筑工人，孩子升学，父母年纪渐长，肩上责任更重，让他有了转行的想法。在技兴三乡一人一技职业培训计划的支持下，米贤华在湖南海源海事服务有限公司参加了互相劳务协作海源定向培训班的培训，掌握专业技能之后，有机会直接到上海的大企业上岗。
4: 家庭方面开支稍微大点，所以我就转行做那个海员。没想到在湖南还有这么一个机会啊！没有想象的那么困难吧？这中年转行，这福利待遇好，对家里嘛，生活比以前更好吧？肯定。
0: 上半年全省累计培训71.08万人次，其中补贴性培训17.83万人次，同比增长53.79%。此外，今年以来，互相劳务协作持续深化。省级层面及14个市州均已与上海市区两级签订劳务协作协议，累计向上海有组织输出8000多人就业。与此同时，全省打造劳务品牌277个，促进超400万人实现技能就业。
2: 下一步，全省人社系统将进一步强化就业政策精准落地，深化就业政策一致性评价，持续推进智慧潇湘才聚湖南，支持大学生创业7个1、乡村车间5个1等行动，确保全省就业局势总体稳定。
0: 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编辑胡雨欣，监制刘继恒，总监制孙勇，主播思远晨光，感谢您的收听。大家还可以到马栏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视频号查看您感兴趣的内容。

0: 嘘，夜深了，请调低音量，调暗灯光，稳住方向，我们进入夜间飞行时间。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
2: 晚上10:10，
3: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4: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3: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5: 缤纷多彩的兴趣课程，从周一到周五，吹拉弹唱样样不落下。
6: 这里有跟您年纪相仿、志同道合的挚友，在公园里一起吹奏电吹管，在排练室里打磨舞技，在美术馆。

0: 管理相约看展，
1: 这里更有春夏秋冬陪您一起出游的旅行搭子，您什么都不用管，带上行李箱一起去解锁祖国的大好河山。
0: 这里是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寻好友识热爱，课堂共学结伴远行，开启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即可了解详情。

0: 保险为每个家庭的风险兜底，守护家人安稳生活。泰康人寿湖南分公司提醒大家树立科学的风险意识，理性投保，避开。
1: 人生不过一场大
0: 湘江涂料建立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2: 湘江漆。
0: 文旅地标，地铁直达，七星服务，四星收费，万嘉丽国际大酒店，预订热线1907317688。
3: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10:30。
4: 益阳的竹林暗纹藏着单刀赴会的气魄，郴州莽山林海勾勒着刚毅风骨，永州的蓝甲龙舌将小了闲火刻入骨髓，膝盖擦伤仍执着冲锋，倒挂金钩技惊四座，野性与深情点燃我们心中的火，好胜是豁出一切的觉悟，是对抗平庸的武器，在这里让赛场内外知道我们是谁。
5: 湖南交通频道，顶峰相见，生活向前。
0: 2026年5月，洪水漫过了石门、遂宁，
6: 他们是暴雨后走进考场的孩子，洪水冲垮了家园田地，却冲不垮少年向上的决心。一张录取通知书是他们熬过风雨、奔赴未来的全部底气，却也是一个单薄的家庭不能承受之重。
0: 湖南交通频道联合湖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发起“上岸吧，逆流少年”爱心助学行动。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输入关键词助学即可参与，
6: 你的每一分捐助都将定向送到石门、遂宁需要帮助的准大学生手中。
0: 愿每一位逆流而上的少年都能顺利上岸，奔赴未来。

0: 他看起来好像也没有那么可怕。
1: 他们在想什么呢？
2: 他是不是在学习理解我们？
3: 我觉得他好像希望我们走过去。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零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两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三点。
1: 这里是调频91.8 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半年，我国对非洲出口机电产品增长28.8%，其中光伏产品、输变电设备、通用机械设备、汽车零配件等对非出口都保持了良好的增长态势。
1: 一系列数据背后是外贸结构的深层之变。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产品呈现向新、向质、向绿的发展特征，其中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绿色产品增长较快。在江苏一家科技企业，智能巡检机器人产品成功叩开卖全球的大门。企业副总经理吴梦颖：
2: 机器人出海，一方面是依托链主企业做配套协同的借船出海，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非常重视自主布局，主动开拓海外市场，预计到今年年底，出海业务的增长率会达到300%。
1: 从手机、电脑和家电到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再到人工智能、机器人、创新药，高附加值产品正成为拉动我国出口增长的强劲引擎。今年上半年，我国高技术产品和自主品牌出口分别增长39%、25.4%。厦门一家锂电池生产企业副总裁叶宇介绍，底层技术创新加上适配全球各地的场景方案，让企业得以迅速拓展海外市场。
3: 大批游客驻足停留，借助裸眼 3D 技术，游客可以近距离感受青铜器、象牙等珍贵文物从地下埋藏到
4: 红线，30%额定负荷，也就是机组满发功率的30%，低于这个数，锅炉随时可能熄火停机。但建壁电厂14号机组稳定运行到了15%，不欲说秘密藏在一套叫柔性回热的装置里。
5: 加装了这个柔性回热系统，就好像是我们家里用的灶台，原来只能开到最小档，保持火焰不灭。现在呢，我们可以继续关小这个进气阀，让这个火焰更小。
4: 这台机组在深度调风改造中拿下了11项技术突破。但比技术突破更深刻的是经营逻辑的彻底翻转。过去火电的逻辑是发得越多越好，现在主动压负荷不是牺牲，而是算清了账。当然光靠省还不够。
6: 16号报道，阿维拉省山火过火面积约5万公顷，为西班牙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山火。据西班牙内政部统计，本次中部地区山火累计烧毁约7.7万公顷土地，其中阿维拉省山火烧毁约5万公顷，邻近的托莱多省也有一场大规模山火正在燃烧。目前马德里自治区、阿维拉省和托莱多省受灾最为严重，近10万人和46个市镇受到影响。此外，东部卡斯特利翁省发生的山火已波及18个市镇，影响超1.6万人。
7: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黎巴嫩政府军26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持续违反现有协议安排，阻碍黎军在黎南部地区部署，并延缓边境村庄居民返乡进程。声明称，以军在多个地区持续实施破坏活动。此外，以军还向黎军部署区域附近开火，干扰黎军部署行动。
6: 俄罗斯国防部26号通报，过去一天，俄军对乌克兰生产和储存远程无人机的车间和物流中心，以及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进行打击，并控制顿涅茨克地区一处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6号通报，当天乌军对位于克里米亚的俄罗斯能源设施、无人机控制中继站等目标实施了打击。
7: 德国警方26号发布声明说，25号晚在柏林市中心制造汽车撞人事件的在逃嫌疑人已被警方击毙。该嫌疑人25号驾驶一辆厢式货车在柏林市中心冲撞人群，随后疑似持械伤人，造成1人死亡、29人受伤。德国内政部长26号表示，该事件可能是恐怖袭击。
8: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9: 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公布1到6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此外，本周五将公布7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本周二，国家税务总局负责人介绍15、17税收改革发展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
10: 15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优化税制结构，规范税收优惠政策等内容。同时，

0: 还有一系列需要税务部门参与配合的任务。
1: 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7月29号，美联储将公布利率决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
2: 当前美国通胀压力与关税不确定性并存，市场将重点关注美联储主席沃什对后续利率路径的表态，以
3: 有关台风红霞的最新动态。
4: 冲浪早班车，做新闻世界的弄潮儿。
3: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的中心已经在昨天凌晨3:50前后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登陆，昨天下午已经从强热带风暴级减弱为热带风暴级，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保障群众生产生活。中央气象台发布了今年首个台风红色预警，预计广东中东部和南部沿海、福建南部、江西南部、湖南东南部、台湾岛东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登陆后持续深入内陆，我省出现强降雨过程。湖南省应急委员会决定自26号16点起，对全省14个市州同步启动防汛、地质灾害、自然灾害救助三级应急响应。受台风红霞影响，7月26号至28号，湘东、湘北大部地区将出现80到200毫米的强降雨，局地降雨量可达到300毫米以上，最大小时雨强达50至80毫米。本次过程影响时间长、范围广、极端性强，郴州市、株洲市、衡阳市、永州市等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其中汝城县大部分区域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很大。在汝城县暖水镇，镇村干部全员在岗，分片包户，逐家敲门，耐心向群众宣讲台风暴雨、山体滑坡等安全风险，引导群众及时撤离危险区域。截止到昨天上午，汝城县已经累计安全转移避险512户1136人。汝城县暖水镇副镇长王文龙表示，
5: 我们全镇干部全部下沉到一线，对地质灾害点、低洼地带、老旧房屋逐户排查，只要还有一户群众没转移，我们就一刻不撤离。
3: 另外，根据水文部门预测，27号到28号湘江米水、滋水、至西河、伊水、尤溪、北江、锦江、赣江、张江等部分支流可能出现涨幅2到6米的洪水过程，要警惕湘江米水、雷水、北江、锦江、赣江、张江流域可能发生超警洪水过程，需要防范局地强降雨可能诱发的山洪、地质灾害和城市内涝，按照有隐患早处置、有风险早转移、有困难早提出、有伤亡早报告的总体要求，对防汛防台风工作进行再动员再部署。各级各类责任人需立即到岗履职，强化组织指挥和值班值守，要突出水工程调度、山洪和地质灾害防御、中小河流洪水防范、涉水工程防守及城镇防涝等重点，在重点部位提前预置应急物资和救援力量，提前转移危险区群众，确保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坚决避免人员伤亡。同时需加强灾情统计报送，有序做好受灾群众生活救助，全力确保渡汛安全。昨天的11点开始呢，湖南省气象局决定将暴雨强对流4级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各单位立即进入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3级应急响应状态。昨天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启动城，当天晚上长沙贺龙体育场化身为一片红蓝色海洋，锣鼓声、加油声响彻夜空，2026湖南省足球联赛激情启幕。伴随着全场近4万名球迷山呼海啸般的呐喊，上赛季季军长沙队与卫冕冠军永州队的揭幕战正式打响了。这两支上赛季的4强劲旅在首轮便狭路相逢，上演了一场火星撞地球的复仇之战。长沙队凭借倪月宁开场仅4分钟的闪电破门，早早占据主动，随后另外一名中学生球员张翔更是在30分钟之内头锤脚踢，上演帽子戏法，将长沙队的领先优势扩大到了4-0。尽管大比分落后，但是永冲锋的字典里没有放弃二字，一边再战，永州队众将士一波接着一波围攻长沙队大门，不断发起了猛攻。那么昨天呢，湖南省足球协会裁判委员会评议组

0: 根据比赛录像做出了评议，认定永州队21号球员第55分钟的射球应判罚进球有效。揭幕战的火爆呢，仅仅是2026香超联赛的一个缩影。昨晚的19:38，剩余6场首轮比赛同步开踢，娄底队对阵永郴州队，常德队迎战株洲队，岳阳队硬碰益阳队，湘潭队交手怀化队，张家界队对决湘西州队，衡阳队迎战邵阳队，14个市州球队全线登场，各地家门口又热闹起来了哈。那最终呢，娄底2-1战胜郴州队，常德队0-2不敌株洲队，岳阳队1-2不敌益阳队，湘潭队4-0大胜怀化队，张家界队0-0战平湘西州队，衡阳队则是0-0战平邵阳队。从首届的出道即出圈到现如今的2.0全面进阶，香超联赛正在以不可阻挡之势成为彰显湖南群众体育活力、擦亮城市名片的金字招牌。2026香超联赛火热开赛，记者从长沙商务部门了解到，赛事期间长沙抢抓本土体育 IP 流量红利，整合政府、平台、商家等多方资源，通过五大核心举措将赛事流量转化为了城市消费动能，持续激活了夏日市场，点燃了消费热潮。我们来听记者梁瑞的报道。据了解，本次活动长沙市级财政专项投入了600万元，推出了赛事票根加消费券联动福利，市民只需要花9.9购买长沙赛区香超赛事门票，就可以领取总额22元的组合消费券，消费券覆盖了全市餐饮、零售、商超、住宿等线下商户，实现一张球票联动全程商家优惠，让观赛群众畅享吃喝玩乐多重福利。湖南潇湘支付有限公司董事长马晓辉说，
1: 票根优享消费券活动，线上满减券可在潇湘一卡

0: 通一下的设备的商户消费使用。
1: 依托赛事热度，长沙全域打造湘超观赛第二现场，延伸赛事消费场景，目前已有30多个重点商圈商超架设了赛事大屏，推出了湘超专属特惠，现场平台也同步加码赋能消费，淘宝闪购、抖音生活服务投入超过3300万元的补贴以及流量资源，通过分批次投放夜宵券以及专属红包、湘超限定套餐等特惠活动，平台资源与线下赛事双向引流，预计整体带动线上消费将会突破3亿元。
2: 资讯快刷，秒懂天下。
1: 秒懂天下，以下时间和晨光一起快刷新闻。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公布了第一批13个湖南省先进制造业工程师协同创新中心名单，首批13个中心呈现出了3大鲜明特点：一是覆盖面广，覆盖了新一代自主安全计算系统、北斗时空信息、工程机械、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制造、海洋工程装备等多个重点产业领域；第二就是高校主导，13个中心当中有9所高校入选，充分整合高校的科研与人才资源；第三是精准对接，各中心均紧扣湖南重点产业集群和产业链发展需求来布局。近日，在位于株洲的湖南国际赛车场，3E重卡 SE636 完成了一次极限压榨测试。经过专业评估，重达10.6吨的最电动重卡交出了单圈最快圈速2分43秒的答卷，获得了全球首次电动重卡国际汽联赛道极限性能认证。住房城乡建设部近日印发通知，对建筑市场准入管理、建筑工程评定标准、建筑工程发包承包等方面提出具体要求，加快构建宽进严管重处的建筑市场监管机制。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日前发布《2026能源产业生态报告》，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能源重点项目投资额首次超过了3.5万亿元，同比增长近11%。14、15时期，我国风电、光伏装机从5.3亿千瓦，
3: 这种电动车乱停乱放，还有这种飞线的这种现象，这是存在一个非常严重的这个安全隐患的。我们物业在2024年6月3号的时候，就向这个社区街道已经报备获批了这个电动车棚的建设。建设的时候遇到这个商户的主攻，所以就停了。停了之后呢？我们的社区在积极的协调，但是因为我们社区它是没有行政能力的，这个事情就经常是不了了之。2年多以来，我们一直在投诉，我们都是投诉无门。
1: 一方面是电动车在地下车库乱停乱放、非线充电的安全隐患，另外一方面呢是电动车车棚迟迟不见的担忧。接到周先生求助之后，为民热线记者将问题反映到了小区所属的金山桥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核实情况之后给记者打来回复电话，说周先生反映的情况属实。

0: 校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查询教育部公布的全国普通高等学校名单，确保学校有正规的招生资质，要避坑野鸡大学了。
1: 冲浪早班车，热点资讯向前冲。
0: 好，继续我们教育的话题。高职专科呢，就业导向是比较明显的，专业的选择也可能会直接决定未来的岗位赛道。那么高职专科的专业会有哪些专业呢？选专业又有哪些思路呢？根据教育部公布的职业教育专业最新目录显示，高职专科专业一共是涵盖了19个专业大类、97个专业类、811个专业。2026年拟招生专业布点达到了69414个。2025年呢，教育部新增了31个高职专科专业，包含了低空安全与技术、具身智能机器人技术、智能体技术应用、数字孪生应用技术、医养照护服务、咖啡加工与应用技术等，全部在2026年首次招生。这其中呢，成都职业技术学院等78所院校的具身智能机器人技术专业今年是首次招生。成都职业技术学院人工智能学院副院长简显瑞表示，
2: 我们学校招生计划是70人，我们和中国具身智能头部企业之一合作的，共同来建设了它的西

0: 研究报告显示，长鑫科技上市将彻底改写 A 股半导体板块的估值逻辑，填补 A 股 DRAM 制造标的的空白，结束存储芯片只有设计无制造龙头的估值失衡。中性预期上市后稳定市值2万亿元到3万亿元，乐观情境能看到4万亿元。另外，其他的证券公司研报进一步设定了保守、中性、乐观、超乐观四种估值场景，对应长鑫科技的估值为10000亿元、15000亿元、23000亿元和4250000亿元。基于上述预估的10000亿元到4万亿元的市场区间，对应上市后首日涨幅落在70%到600%区间，对比8.66元的发行价，中1000的盈利空间大约在3000元到2.6万元之间。最新的数据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长鑫科技营收为508亿元，同比增长为719.13%，规模净利润为247.62亿元，同比增长1688.30%。投资有风险，决策需谨慎。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的投资建议。
1: 好，各位朋友，以上就是本次冲浪早班车的全部内容了。责任编辑小天、蔡红，监制国生、刘英。我是陈光，感谢各位收听，也欢迎各位稍后继续锁定收听湖南交通频道《清风侠在路上》。
2: 平安车险4008-60升级了，保人保车保平安。现在除车险外，医疗险、意外险、团体责任险都可以电话咨询购买。
3: 遗漏问题还是比较突出的，这些存在的违规套取、侵占医保基金的行为，不仅侵害了群众的利益，而且扰乱了医疗秩序。
1: 以往医保基金监管多侧重事后查处、被动整改，虽能挽回损失，但无法避免违规行为发生。面对医保基金监管难题，泸溪县纪委监委督促相关职能部门主动创新、精准施策，开展全县所有定点医药机构医保事前提醒系统全覆盖接入工作，利用数字化手段重塑医保监管模式。泸溪县医疗保障事务中心主任李阳介绍，
4: 我们县引入了医保智能监管事前提醒系统，目前已在全县148家定点医疗机构和51家定点协议零售药店已经全部启用，覆盖率已经达到了100%。
1: 自系统正式启用以来，已累计发出预警提醒3129次，拦截违规结算3129单，有效保护医保基金19.8万多元，让监管从被动查处变为主动预防。患者包先生感慨道：“
5: 有了这个系统后来，我原本就敢放心了。”
1: 自开展医保基金管理突出问题整治以来，泸溪县纪委监委联合相关职能部门对全县71家医疗机构全覆盖检查，对5家重点医院开展深度解剖核查，梳理问题103个。医疗机构主动自查，追回违规资金140多万元。泸溪县监委委员于晓光表示，
3: 我们会继续对过度检验、超量开药等套保骗保问题紧盯不放，坚决遏制花样翻新的套保骗保手段，让群众看病少花冤枉钱。
1: 清风侠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三湘风纪网已经开辟清风侠在路上专栏，更多往期节目内容，欢迎您关注今日头条号马栏山新闻查询。本期节目通讯员满华，责编钟林，监制果夫，总监制赵庆峰。我是陈光，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6: 叮咚，我确定一定以及肯定你是要去这儿，智慧的人总能聊点有趣的，听国声开讲了。
7: 湘江涂料建立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8: 湘江漆。
9: 八八八，
10: 发发发！
9: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11: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2: 平安车险4008-60升级了，保人保车保平安。现在除车险外，医疗险、意外险、团体责任险都可以电话咨询购买，全方位保险保障，一个电话全搞定。4008-60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7: 国声开讲由兴旺唯爱睡眠魔毯特约播出。